翻到嚟 FM 106.1 Wellington Access Radio 啊，而家嘅节目系 Echo of Cantonese， 我系 DJ Kiki 啊。咁啊，多得啲 social media 啊，我上个礼拜系发咗啲宣传嘅物料嘅，所以我谂今个礼拜应该会多一啲嘅听众啦。特别系我知道应该会有啲听众系喺国内边听紧嘅。但系咧，不过就考虑上次嘅节目，其实可能就冇几多个人听到啦。咁啊，再加上一啲新嘅听众，唔一定会有去听上期嘅节目啦。咁我就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啦。咁啊。DJ Kiki 咧係嚟自廣州嘅，呢個節目咧半個鐘頭嘅時間入邊，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個禮拜一啲值得去留意聽嘅新歌啊，同埋一個或者係一 team 我本人比較欣賞嘅藝人或者係 band 隊嘅，咁例如上個禮拜我就介紹咗Pandora 樂隊啦，節目形式係比較隨意啊，因為仲係探索階段啊，大家其實當係一個 friend 喺你隔離吹吹水咁啊，得噶啦。我后边咧都会睇下几时得闲做个版头出嚟嘅，如果大家有想听嘅艺人啊、artist 啊，亦都可以喺小红书私信咁推荐俾我啊。搜索栏搜索大写字母 KK， 后边跟三个英文嘅感叹号就可以揾到我噶啦。咁我断估都唔会有第二个 IP 喺新西兰嘅，同样都用呢个 ID 噶啦。又或者是去到 Wellington Access Radio 的官方网站，找到 Echo of Cantonese 的节目专栏，入边就有我个人的 Instagram 的 link， 大家读一读条 link 就可以找到我的了。那倾偈啊，对节目的建议啊，又或者说又说我觉得 DJ Kiki， 我觉得你的粤语发音不准确，那我就要纠正你的都是非常之欢迎来找我吹两句水的。那事不宜迟，一起来听下今个礼拜什么值得听的新歌先。好，首先是昨日新鲜出炉的新歌，来自 Sika 的大团圆结局。Sika 目前是 ViuTV 旗下的艺人，他作为歌手出道其实仅仅是只有三年几而已，但他推出就已经有诸如开心果、再见有时、还有外星少女失语症、等等的好歌了。他的声音我是觉得是很贴合他个人的外形特点的，就很二次元少女的那种 feel。同樣嘅作品風格，我係覺得喺當今嘅粵樂壇係可以喺晚安莉莉啊同埋麗英身上可以揾到嘅。咁麗英如果大家有睇《夜王》呢部電影嘅話，應該都係比較熟悉啦，就係阿 Yui Jiang 啊，係啊。咁我覺得佢哋嘅音樂咧都係深受 J-pop 嘅影響啊。講翻首大團圓結局啦，咁製作班底其實可以講係大家嘅老熟人啊，作曲係樂壇本土啊張繼聰啊，編曲係黃兆明嘅。填詞是 Jim Yan， 監製是周石漢，即是雖然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團圓結局，但是 Jim Yan 的填詞是告訴你，在人生的追逐夢想的過程當中，同行的人不一定可以行到你同你行到最後，大團圓結局不一定完美，所以一定要珍惜眼前的同伴。

我谂遗憾完咧，我哋听啲律动感比较强劲啲噶啦。咁呢首新歌系嚟自 MC 张天赋嘅，不过其实我觉得应该都唔算新噶啦，因为呢首歌 TIPSY 啊，咁我读成 Tipsy 啦。其实佢系喺7月2日就已经派台噶啦。不过因为 MC 喺度开紧演唱会啦，咁我就同大家讲呢首歌啦。MC 推出呢首歌咧，我一开始系会觉得佢应该会系喺应该系会攞嚟做呢几日佢嘅第二次红馆演唱会攞嚟做开头嘅，或者做其他准备嘅。咁啊，但系我之前喺华纳音乐唱片公司嘅 Instagram Story 嗰度咧，又冇睇到呢首歌出现喺嗰个预歌单上边。咁啊，我呢几日都有录到视频啦，就证实咗我呢个谂法都系啱噶啦。咁啊，呢首歌其实感觉上就系一首纯正嘅流行舞曲啊。其实听到唔睇视频都可以想象到 MC 嘅嗰种优雅嘅舞姿啊，所谓华纳舞王啊。我就非常之不幸啊，唔记得咗抢票啦。咁如果唔系，我而家都唔系坐喺度做节目啦。咁啊，喺演唱会入边咧 ，MC 都有唱一首非常之值得留意嘅，但系又系未出街嘅新歌，叫做《至少相拥没错》，至少相拥没错。听讲系 MC 本人填词，系一首写俾佢妈妈嘅歌嚟嘅。咁啊，讲翻 MC 近排嘅啲趣事啦。咁啊，喺呢几日啊，都有去 book 到 story 啊，就系佢作为一个月饼品牌嘅代言人啦。咁啊，眼金金咁望住佢同事喺佢面前，佢一个食月饼，但系冇得食嘅。不过咧啊 ，MC 你要开演唱会嘅，咁最好 keep 个身材佢咯。

我咁跟住落嚟系啊，终于应该系喺今年开始啊，唔系一年出一只歌嘅 CY 陈中泽啊。今个礼拜带嚟新歌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啊。咁、听 CY 唱嗰啲惨情歌咧，系有少少我高中嗰阵时同班同学一齐听啊，刘浩龙啊、周柏豪啊咁嘅 feel 嘅。其实 CY 把声俾我感觉，我都觉得有少少似刘浩龙嘅。呢首歌嘅作曲系陈可为啊，监制徐浩啊，填词系 Y 文啊。咁啊 ，Y 文喺呢一首歌嘅填词，我觉得应该算系正常发挥啦，唔会话太过抽象啦，又唔会话过于放飞自我嘅。认真睇睇系会觉得佢写得系都算系有少少狠嘅。不过都因为佢Y 文将首歌写到好痛好痛，其实都系佢嘅一个强项嚟噶啦。咁啊喺呢首歌佢写嘅咧，就系嗰种喺爱情感情入边爱得最卑微嘅嗰种人啊。

好啦，翻到嚟 Echo of Cantonese 嘅第二 part 啦，咁听完新歌咧 ，DJ Kiki 咧每个礼拜都会去介绍一位好歌艺人啊，今个礼拜介绍嘅咧就系 Angela 许靖允啊。

好啦，咁許正允咧，我一開始留意佢係喺2018年啊，嗰陣時佢就係翻唱咗陳奕迅嘅《K 歌之王》啦。我覺得應該係算係比較成功嘅翻唱嚟嘅。再到後邊咧，佢又同另外一個 artist 李正君啊一齊去做一個英皇推出嘅一個音樂節目，叫做《今晚唱飲歌》啊。咁喺呢個節目入邊咧，佢都有大量咁翻唱好多其他歌手嘅歌啦，例如有吳雨霏嘅《人非草木》啦，林家謙嘅《時光倒流一句話》啦。咁都因為翻唱得太多咧，我發覺係有啲聽眾會對佢有個黑板印象啊，就係佢只有翻唱歌咁咯。其實呢個我就覺得唔算話壞事嚟嘅，因為第一個啦，佢可以係通過翻唱唔同歌手嘅歌去累積啲經驗啦，嚟去學識唔同嘅唱法，咁去鍛鍊自己嘅唱功嘅。第二個就係、是、畢竟我一開始都係因為翻唱先識得佢噶嘛，咁帶住呢個印象去聽佢其他嗰啲自己歌咧，我係會覺得會有啲驚喜感嘅喎。咁啊，再講到佢近排啲動態啦，我覺得佢應該係喺英皇入邊，喺內地同埋國外嘅一啲 social media 入邊最活躍嘅嗰批藝人之一啊！大家其實去睇下佢，其實可以去睇下佢拍嘅嗰啲短視頻啊，係相當之有意思嘅。同時佢好似喺呢一年入邊同洪卓立啊，即係另外一個英皇藝人啦，佢哋嘅合作好多啦，英皇都好推佢哋兩個啦。呢兩個人咧喺上個月嘅即係6月12日和13日咧，一人一個 show 啊喺廣州嘅中山紀念堂啊，再加上佢哋兩個又真係有一首合唱歌喎，叫做《作戰矛盾》喎。呢首歌其實係 base 喺許正允另外一首歌《作戰》嘅一首嘅雙人嘅合唱版本啦。作詞張楚曉啊，作曲朱敏熙啊，編曲黃兆明啊。

同樣係雙人唱歌咧，許靖韻係仲有另外一首嘅，就係同阿 Phil 林奕康合唱嘅《別為我好》啊。呢首歌我覺得好經典啊。我覺得佢嘅傳唱度應該都係會比許靖韻另外其他任何一首歌都要高啊，因為佢嘅旋律都係好朗朗上口啦，同時佢嘅歌詞都係比較好記嘅。咁啊，別為我好咧，同時亦都有咧許靖韻自己一個人嘅 solo 版本嘅喎。咁啊 ，solo 版同埋合唱版嘅最大區別係雙人版嘅合唱版嘅嗰種對話感啊，我覺得營造得比較係都係好豐滿嘅。咁啊，同樣呢種感覺亦都會令到我諗到我好耐之前聽到嘅阿 Juno 同埋 K 嘅《留生門》啦，同埋呢幾年阿林家謙同埋阿 Jace 嘅一首《隔離》嘅。咁啊，講翻別為我好啦，大家其實去睇下，可以去睇下呢首歌嘅 MV 嘅，咁啊 ，solo 版同埋合唱版嘅 MV 都係唔同嘅。solo 版本就係有許靖韻自己本人出演啦。個 MV 比較有意思嘅係咧，我係覺得佢呢個劇情同埋個歌詞所呈現出嚟嘅意思係相反嘅。咁啊，合唱版咧就有阿十二少啦，阿胡子彤啊，大家如果有睇過九龍城寨嘅話，應該會對佢有啲印象噶。好啦，咁啊嚟听下别为我好嘅合唱版本啦，作曲系林奕康啊，填词张楚翘啊，监制咧系香港嘅 Iron Man 啊 ，Eric Kwok 郭伟良啊。

啱节目时间到而家，其实都差唔多结束噶啦。啊，咁啊，听完两首好歌之后咧，大家都可以去听下许靖韵嘅其他歌嘅。啊，咁啊，例如我觉得最新嗰首《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啊，都非常之唔错噶。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喺节目最后咧，可以再我再提醒一下啦。咁啊，如果想听节目回放嘅话，可以去Vantan Access Radio 嘅官方网站揾到 Echo of Cantonese 嘅专栏啊，就可以回听噶啦。咁我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小红书啦，或者系 Instagram 咧嚟揾我倾偈嘅。咁啊，如果大家另外一啲话题有啲咩语歌想推介啊，又或者系咩艺人想听嘅话，都可以同我讲噶。咁啊，今个礼拜嘅节目时间咧就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